0: KLJT show with CDQ the Big Kid. It's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!
1: 你现在收听的是 KLJT show 节目。KLJT 全称 Kids Love Jesus Too. 孩子们也爱耶稣。